0: 树，谁听见那只小树？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！
0: 那只狐狸啊，是从树上树，树神心中二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你读书啊？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 OS。
4: This na Mekuna Wake Up Show on top 93.7 Wazobia FM Onicha.

0: 叔叔，谁丢进阿弟小叔？
1: 我
0: 张天佑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，
0: 亚毒虎子啊，师兄树上树，树神心毒阿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一到这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 OS。